0: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张信哲信仰出自张信哲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信仰，同样出自此专辑的主打歌爱不留远远不及信仰的知名度，如同过火只是专辑B面的一首歌，但是今天是非常火的一首歌。在张信哲的专辑当中有很多经典的好歌，今天呢我们听到信仰这首歌，继承了张信哲情歌的温润细腻，略带忧郁却清晰的声线将歌词演绎得深刻悠远。当爱情到来的时候，我只有信仰，歌词直白却深刻，带着对失去的人的无尽思念，分享到这首歌。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歌，也许可能还会有一个无法忘怀的地点，或许是曾经牵手走过的街道，或许是曾经一起看过的景，一起坐过的车，逛过的店。分开之后，曾经的一切一切呀，会成为回忆烙在心里。你是否会想起那个老地方呢？分享到这首歌《忠孝东路走九遍》。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

0: 中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兴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林忆莲曾经在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不必在乎我是谁》，一开口就能听见全场的惊叹声。正如她自己所说，站在台上，她想要做的只是享受当下放声歌唱的感觉，和听者一起分享一首歌的感情。

郁可唯的一首歌《我行我素我爱你》。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抓耳，也让我们觉得充满能量，很有态度。郁可唯说他不想唱那种拖泥带水的歌，有时候想尝试一下特别爽特别飒的曲风，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改变。这首歌郁可唯也说是关于人生和爱的新思考。听到这首歌《我行我素我爱你》。

冯提莫的一首歌《谢谢爱过》。冯提莫倾情出演这首歌曲的 MV， 完美诠释细腻情感的故事。谢谢爱过，有时候不是谢谢对方爱过，而是曾经的自己努力过。作品打破了冯提莫甜美唱腔的常规印象，情感非常的丰沛，也道出了爱情的要义。我们可以拥有过去，但不应该守在过去，终究要心怀着美好回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0: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0: 好歌一直在线。
4: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

0: 想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从1993年张宇发表个人首张专辑以来，十一郎为张宇所写的情歌呀近150首。他的填词作品内容包含了婚姻、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腻敏锐，偶尔也有机智幽默的调侃。尽管张宇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求曲风上的突破，与其他作词人合作，但是好像和十一郎的作品合作的是最为精彩的。一个张宇，一个十一郎，相濡以沫，分享到这首歌给你们。

张信哲曾经为电视剧《那片星空那片海》献唱了《夏夜星空海》，歌曲的创作由参与来自《星星的你》的创作音乐制作人完成，携手电影《何以笙箫默》主题曲《默》作词人尹约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夏夜星空海》。

迪士尼全新浪漫经典《美女与野兽》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真人版，那么同名的中文主题曲也是后来曝光，华语乐坛天后田馥甄携手井柏然深情献唱了这首歌，全新诠释爱情名曲，分享到这首歌。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青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7: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林志炫有一首歌叫做《出嫁》，这首歌是六十年代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结婚进行曲，是由音乐才子詹兆元九十年代发表的作品。林志炫在谈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说以前跟张清芳一起唱的时候懵懵懂懂，只觉得结婚是美好的，并没有深入追究。其实婚姻当中还有很多责任，很多很多看不到的东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这次重唱的时候多了人生的历练，知道所有的人在结婚前一天都是开心的，但也会不安。以前大家都说女生出嫁就是把自己交给另外一个人，其实都一样，男生何尝不是把自己的一生托付出去。男生的心里也会这样想，这个人到底对不对，我们会幸福吗，我能照顾好他吗，很多问题都会在脑海当中一直转，在心里自问自答，也会有不安，也会有期待。分享到这首歌《出嫁》。

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觅得真爱的幸福感，堪称又一首亮式情歌，并且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在当年引发了大众共鸣，成为很多情侣在求婚时候的不二选择。人生当中会经历很多的故事，有过不懂珍惜的年纪，有过年少轻狂的无知，有过感叹岁月的无奈，我们都曾感慨，为什么自己还是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分享到这首歌，终于等到你。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兴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每一段爱情都始于美好，怎么就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呢？或许如同有朋友说的那样，是因为不够成熟，不够理智地对待感情，不懂得怎样在两个人之间找到平衡点，所以爱情就这样随风而逝了。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呢？也许有朋友还是不知道答案，但是如果下一次碰到所爱，一定不忘初心，认真对待，一定不要搞砸，不要奢侈浪费。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他可能是生活的无奈，但好友来之不易，需要两个人好好珍惜，用心经营。有一部电影叫做《绿皮书》，这部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中国推广曲叫做《最佳损友》。影片讲述的是优雅的黑人钢琴家 Tom 和白人司机 Tony 之间的感情，他们都不喜欢对方，不是那一类自己喜欢交的朋友，但是最后他们成了彼此交定了的那个朋友。分享到这首歌《最佳损友》。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会听明白自己的整个人生呢？年少不识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说的大概就是李宗盛了。李宗盛用尽全身的力气唱出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写的是他自己，可是我们每个人在歌声当中也分明听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匆匆几十年，有多少次想得却得不到，该舍却舍不得，时间是赢家，他总是在不经意间偷走你的选择，所以不要和往事掰扯了，抬头向前才最真。分享到这首歌，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生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衡沃土郁金怀，健康古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辛晓琪领悟，这是辛晓琪的成名曲，也是李宗盛花了2年的时间为他打造的一首歌。唱片曾经创下了一天销售2万张的记录。李宗盛。

0: 说录完《领悟》这首歌，辛晓琪哭的样子把他吓坏了。在他心里，只有辛晓琪能够把这首歌唱好。那时候的辛晓琪和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之后又分手，饱受折磨，甚至在拍摄期间也是边唱边哭。长大之后，我们会慢慢明白如此痛的领悟，爱从来都是固执的选择，被爱是奢侈的幸福，但是如果曾经真心真意的付出就应该满足。分享到这首歌，辛晓琪《领悟》。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厚积薄发，金子总是会发光。水星记在云端保留，每一首歌都是郭顶在音乐之路上画下的不同符号。多元化的曲风，前卫的编曲，饱含意义的每一首歌词，他的作品就像是一场场焰火，在城市上空不停地绽放开来。他也和很多的歌手、明星合作，谱写了比如说《动物世界》《后来我们会怎样》《小孩》等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郭顶，保留。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什么是温室效应？爸爸，温室里真暖和，花呀草呀都那么漂亮。
3: 是啊，温室里养的是热带的花草，所以要保持高的温度才行。
4: 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

0: 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0: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几首歌都是跟运动相关的。庾澄庆在2013年的时候，已经到了这副年纪的时候，他还去参加铁人三项。哎，这个跟温室里的健身房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心脏手术，所以暂时的放弃了一下。但是铁人三项运动这几项，他还在做。刚才是脚踏车。

这首歌来自于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跑步不只是随便说说而已，这首歌的 MV 里面呢是用一镜到底的方式跑了一个通篇，而且除了宇宙人之外还包括他的好朋友旺福乐团还有许哲佩都一起来加入到这场运动当中。

0: 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经常去骑它，不料一次不慎摔下，跌折了脚骨，带来了不幸。附近的人都上门去慰问，想不到老翁又说了大家不能理解的话，跌折了脚骨又怎么知道不会成为另一件好事呢？果然一年后，塞外的匈奴兴兵入侵，老翁家附近的青壮年都应征入伍去作战，结果大多数战死，家里的老人没人照顾，有的因此而死去。而老翁的儿子因为脚跛未能应征入伍，从而和老翁都保全了性命。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5: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6: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7: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8: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艾瑞安娜从她第一场的现场秀开始就已经被人迅速联想到玛丽亚凯莉，那么在她接下来的很多的现场秀，包括自己的一些个人作品里面，都可以听到玛丽亚凯莉的影子。那么刚才这首歌叫 Be My Baby， 当年玛丽亚凯莉有首歌叫 Always Be My Baby。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成沃土育精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立新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2: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好听。
3: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新调频率。

这是张惠妹的给我感觉，可能这个版本你听的会比较少。其实这一类的不插电的还是这种曲风的话，在华语歌坛都显得比较少。接下来帮你挑这位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他是 Cat Moore， 他喜欢把民谣啊、R&B 还布鲁斯都融合在一起，而且用不插电的方式。这首歌 So Long Goodbye。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什么是温室效应？爸爸，温室里真暖和，花呀草呀都那么漂亮。
4: 是啊，温室里养的是热带的花草，所以要保持高的温度才行。可是宝宝你知道吗？咱们地球也会变成温室呢。如果大气里有很多的二氧化碳，白天的时候阳光可以穿过二氧化碳层，把热量传送到地球。可是到了晚上，地面向外界散发热量的时候，却被二氧化碳层给吸收了，热量散发不出去，地球就像温室一样，温度总是很高，这就是温室效应。
3: 那地球就永远是春天了，这不是很好吗？
4: 不是这样的，温室效应让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冰山会融化，淹没好多地方，水分大量的被蒸发，原来那些喜欢凉爽的花草就会死掉，地球上的气候就该乱了。温室效应是全球的环境大问题呢。
3: 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爸爸，山是像树一样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4: 山呀，可以说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但是和树不一样，山是地壳的运动形成的。地球表面上的陆地分成几个很大的板块，这些大板块在海洋里漂浮运动，它们互相的碰啊撞啊挤啊，有的地方被越挤越高就成了山了，而且呀、一直都没有停止，山还会越长越高的。由于有了地壳运动，有的地方过去是海底，现在变成了山。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过去就是海底，有的原来是陆地，现在已经沉到海底去了。传说中沉到海底的大西洲，现在已经在海底下找到了，真是沧海变桑田呀。
3: 火山为什么会喷发？爸爸，火山能喷火吗？
4: 火山喷出来的是非常非常热的岩浆，比火还要热呢。
3: 那它为什么会从山里喷出来呢？
4: 这呀，是一种自然现象，地球内部的岩浆在里面流来流去，总想找个地方钻出来。它找到地壳比较薄的地方，就从里面冲出来了呀。
3: 可是山不是很高吗？那个地方的地壳应该很厚啊。

0: 你说的对，可是那里本来没有大山，是喷出的岩浆变冷后凝固成山的。
1: 哦，我明白了，岩浆从薄的地方喷出来，又把那变厚了。
0: 对了，宝宝真聪明。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那有些歌手选择翻唱一些作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之前的演唱会上试着来表演过这首歌，但后来干脆把它收到专辑里面来翻唱了。像佳佳在他专辑当中唱这首黄韵玲的《改变》，就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小型演唱会上唱过这首歌，然后老板觉得好听，干脆说收进来。他制作的时候呢，请到了黄韵玲来帮他制作。

但有一些人呢，注定就不是要来一辈子陪你幸福的，他们中途会离场，会转车，在多年之后，可能有一些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是当中的一些细节啊、小事啊，反而是让人难忘的。刚才这首歌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这不同于他们一些比较热血流派的歌曲，在这首歌当中有非常连绵细腻的情感。继续帮你挑，这首歌是写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宫格的音乐一直有一种漫画风的二次元拼接感，冰冷块状的电子音效按照中国传统的旋律走向，层层叠叠的排列堆叠在编曲之中。都说听宫格听的就是编曲审美和融合，在此之前请清空自己，因为他的音乐可以贯穿你的世界。

慢慢来比较快是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比较有哲理的歌曲，单看题目会觉得怪怪的，但是深入思考发现这就是事物的本质。想真正爱上一个人，先沉住气慢慢来，你就会知道爱的感觉到底存不存在。爱来了当然要在一起，要避免心血来潮，真爱要是有需要慢慢来，慢慢来比较快，来自梁静茹。

荒诞源于生活给予的启示。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处于一种荒诞的生活状态，却只能受制于这种生活，而只有那些荒诞学家才能够看懂，不被其左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塞翁失马，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遭到暂时的损失，可能因此而得到好处。也指世事多变，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塞是指边疆险要之处，翁是指老头。这次成语来源于《淮南子》，书中记载，从前在西北某个要塞附近住着一个老翁，一天他儿子的一匹马忽然逃到塞外去了，无法去寻找，为此很懊恼。附近的人知道后都来安慰他，劝他别懊丧地闹出病来。可是失主的父亲却毫不在乎地对大家说，逃失了一匹马，怎么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呢？大家对他这话的意思不理解，也不便询问，只好离去。过了几个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逃失的马忽然回来了，并且带来一匹高大的骏马。附近的人知道了，纷纷来庆贺，并认为老翁先前讲的话很有道理。不料老翁对此并不感到高兴，反而冷冷地说，逃失的马回来了，还带来一匹骏马，但怎么知道这不会成为一件坏事呢？大家听了心里都纳闷起来，这老翁也太怪了，明明是件好事，怎么又去想的坏事呢？老翁的话又讲对了，儿子最喜欢那匹骏马，经常去骑它，不料一次不慎摔下，跌折了脚骨，带来了不幸。附近的人都上门去慰问，想不到老翁又说了大家不能理解的话，跌折了脚骨又怎么知道不会成为另一件好事呢？果然一年后，塞外的匈奴兴兵入侵，老翁家附近的青壮年都应征入伍去作战，结果大多数战死，家里的老人没人照顾，有的因此而死去。而老翁的儿子因为脚跛未能应征入伍，从而和老翁都保全了性命。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一个歌手能够在一个风格里做到最好，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即使只是这一种风格，朴树的音乐也永远不会让你感到单调，因为他是真的在用心去做自己的音乐。他用音乐记录着自己的生活，述说着自己的情感，或许对于他来说，音乐就已经成为了他的生活。在清白之年里，朴树回忆着他的清白之年，那是我还不认识人生之味的年代，我情窦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朴树在唱着这样的歌曲，而我的清白之年又是怎样的呢？说实话，我很难描述出来，有时候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那些纯真的感觉了。但是只要一听到朴树的歌，我的思绪就会慢慢放远，心底里那些最纯净的情感就会被全部释放出来。也许对于我来说，朴树就是我的清白之年，一起来听听吧。

醉的脸。

丢火车是一支非常神奇的乐队，不管怎样口水的旋律，怎样雷同的和弦进行，被他们唱出来就是那么惹人喜欢。出道爆火的查理世界属如此。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乘沃土育襟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襟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一生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下面要推荐到的苏运莹的生活倒影，这首歌的第一句是半山腰上的人他还好吗？我很诧异，这首歌是唱给谁的呢？谁是半山腰上的人呢？在专辑介绍里我知道了答案，一个平凡的清晨，在不经意闪过的电视画面里面，茶农采茶的画面让苏运莹从中看到了生活的模样。这也许就是孙莹特别的地方吧，她的音乐总在关注着一些最平凡却顽强的生命力，关注那些再卑微也辛苦地生活着的人。她告诉我们，这些忙碌的身影不知疲倦，即使生活总是充满苦难，却满怀热忱努力收获，即使历尽艰辛，也期望着更美好的明天。这些生活的倒影，平凡而美丽。

曾思考过原唱与翻唱的问题，我对于原唱，尤其是原创歌手是非常尊重的，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有非常多的作品是经过翻唱者声音和编曲者技法的二度润色，才使得本已经尘封的歌曲以更加心动的姿势示人。比如陈洁仪翻唱林小培的这首《心动》，1999年到2011年，一个轮回的光阴之后，这首歌被他赋予新的生命。但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2015年的一档节目上，当下即被吸引，林夕的词、黄韵玲的曲、陈洁仪的嗓音，三者完美的融合，直击心底。人的声音是最好听的乐器，随着歌听得越来越多，越觉得这句话讲得真的很有道理。来听听陈洁仪版的《心动》。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如果你看过第11届台湾金曲奖，那么你一定会记住这个史上获奖感言最短的女歌手。讲完谢谢大家，谢谢，转身就走。留下颁奖嘉宾张学友和梅艳芳风中凌乱，十年共同入围的还有王菲、范晓萱、张惠妹以及莫文蔚。这位女歌手就是杨乃文，这件事一直是大家调侃她的笑料，以至于后来陈绮贞也入围该奖项。记者还问杨乃文，你有没有教导陈绮贞怎么讲获奖感言啊？如此有性格的歌手，她的歌让人一听难忘，来听听她的这一首《今天清晨》。

飞儿乐团换了新主唱，不管你喜不喜欢，以前的飞儿乐团的歌真的很好听。我们的爱、月牙湾、你的微笑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而今天我要推荐到的是他们的第五张专辑《让我们一起微笑吧》当中的一首歌，可能没有那么大众，但是也很好听，《荆棘里的花》飞儿乐队。

时光机器这首歌，方炯斌唱出人对爱的执着、期盼、行动以及勇气。在去年这张专辑做筹备时，方炯斌终于把深藏心中的旋律和词曲写出来，原本是以动感摇滚的方式呈现，但后来发现自己最拿手的抒情歌曲方式来呈现更能够凸显爱的概念，因此这首时光机器的词与曲由方炯斌一手包办，在编曲上融合了抒情与摇滚来同时呈现。时光机器来自方炯斌。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生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3岁的君子，像一朵开在夏末的花，唱着一首名为《立秋》的歌。2000年的秋天，距离君子发布音乐专辑《春分》《立秋》《冬至》六个月后，在朴树、汪峰、小柯等一众前辈为他编制的音乐彩衣开始熠熠生辉之时，他选择和古都的落叶一同在时空里戛然而止。君子的歌中没有夏至，多年后朴树唱响那首《生如夏花》，四季流转，最终的夏天又被送还给君子。

大陆有很多歌不仅治愈而且也励志，这次推荐的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不仅如此，还充满了对歌迷不懈支持的感恩。苏打绿在这首写下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带着爱，都会陪着你的真情告白。所以无论你在何处拼搏前行，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前行的你温暖力量。

偶然听到陈嘉桦的单曲《想念自己》，不自觉循环了好多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时常也对自己的初心感到模糊。年龄越大，越想不起自己以前是个怎样的人，一直想着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天黑到天亮这段时间真的很漫长。

我变了，却已记不起以前的自己。不快乐才是最累的，怀念以前简单快乐的自己。人就是戴着不同面具面对不同的人，就像你的妆卸了之后才是真正的自己。做自己真的很难。听歌吧， Ella 的想念自己。我想你会跟我一样想念曾经的那个自己。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什么是温室效应？爸爸，温室里真暖和，花呀草呀都那么漂亮。
3: 是啊，温室里养的是热带的花草，所以要保持高的温度才行。可是宝宝你知道吗？咱们地球也会变成温室呢。如果大气里有很多的二氧化碳，白天的时候阳光可以穿过二氧化碳层，把热量传送到地球。可是到了晚上，地面向外界散发热量的时候，却被二氧化碳层给吸收了，热量散发不出去，地球就像温室一样，温度总是很高，这就是温室效应。
2: 那地球就永远是春天了，这不是很好吗？
3: 不是这样的，温室效应让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冰山会融化，淹没好多地方，水分大量的被蒸发，原来那些喜欢凉爽的花草就会死掉，地球上的气候就该乱了。温室效应是全球的环境大问题呢。
2: 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爸爸，山是像树一样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3: 山呀，可以说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但是和树不一样，山是地壳的运动形成的。地球表面上的陆地分成几个很大的板块，这些大板块在海洋里漂浮运动，它们互相的碰啊撞啊挤啊，有的地方被越挤越高，就成了山了。而且呀，一直都没有停止，山还会越长越高的。由于有了地壳运动，有的地方过去是海底，现在变成了山。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过去就是海底，有的原来是陆地，现在已经沉到海底去了。传说中沉到海底的大西洲，现在已经在海底下找到了，真是沧海变桑田呀。
2: 火山为什么会喷发？爸爸，火山能喷火吗？
3: 火山喷出来的是非常非常热的岩浆，比火还要热呢。
2: 那它为什么会从山里喷出来呢？
3: 这呀，是一种自然现象，地球内部的岩浆在里面流来流去，总想找个地方钻出来，它找到地壳比较薄的地方就从里面冲出来了呀。
2: 可是山不是很高吗？那个地方的地壳应该很厚啊。
3: 你说的对，可是那里本来没有大山，是喷出的岩浆变冷后凝固成山的。
2: 哦，我明白了，岩浆从薄的地方喷出来，又把那变厚了。
3: 对了，宝宝真聪明。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两个人的感情就像一条小溪一样缓缓流淌，有时激昂，有时平静，有曲折，有平淡，但诉说的感情是不变的。可能感情就应该是这样，用平淡的曲调表达不平淡。所谓生活，每个瞬间都充满了选择，此时此刻我所经历的一切，正是我过去做过的无数个选择的结果。无论选择哪条路，肯定都会对没走的那条路念念不忘吧。所以这世上没有毫不后悔的选择，而且生活也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只要坚信选择的道路就是正确答案，并把它变成正确答案就可以了。

陈奕迅几乎每首歌都会让人听得很感动，细读歌词总是让人感同身受。那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不是太火却非常好听的《内疚》，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蚕食而尽，掏空左右。我们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总是放着我们最珍视的人或事，我们常常把它藏在最深处独自感受。当我接受了我的一无所有，我终才知内疚。

0: 你知道江映蓉吗？9年前，她在快乐女生的舞台上为梦想发声。她说：“因为喜欢，所以唱歌。”9年后，她还在为她的音乐梦想而坚持。作为09届快乐女生的冠军，有人说她不火，有人说她长得还不够好看，怀疑与肯定并行。8年的时间过去了，她还是她，那个爱唱歌的江映蓉。粉丝叫她江小花，有一个原因是她有点小花心，也有人说她的笑容像花一样。这首练习题来自江映蓉。
1: 你说的每个笑话都好陌生，

0: 4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
4: 改变自己。
3: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塞翁失马，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遭到暂时的损失，可能因此而得到好处，也指世事多变，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塞是指边疆险要之处，翁是指老头。这次成语来源于淮南子。书中记载，从前在西北某个要塞附近住着一个老翁，一天他儿子的一匹马忽然逃到塞外去了，无法去寻找，为此很懊恼。附近的人知道后都来安慰他，劝他别懊丧地闹出病来。可是失主的父亲却毫不在乎地对大家说，逃失了一匹马，怎么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呢？大家对他这话的意思不理解，也不便询问，只好离去。过了几个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逃失的马忽然回来了，并且带来一匹高大的骏马。附近的人知道了，纷纷来庆贺，并认为老翁先前讲的话很有道理。不料老翁对此并不感到高兴，反而冷冷地说，逃失的马回来了，还带来一匹骏马，但怎么知道这不会成为一件坏事呢？大家听了心里都纳闷起来，这老翁也太怪了，明明是件好事，怎么又去想的坏事呢？老翁的话又讲对了，儿子最喜欢那匹骏马，经常去骑它，不料一次不慎摔下，跌折了脚骨，带来了不幸。附近的人都上门去慰问，想不到老翁又说了大家不能理解的话，跌折了脚骨又怎么知道不会成为另一件好事呢？果然一年后，塞外的匈奴兴兵入侵，老翁家附近的青壮年都应征入伍去作战，结果大多数战死，家里的老人没人照顾，有的因此而死去。而老翁的儿子因为脚跛未能应征入伍，从而和老翁都保全了性命。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李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不用怕自己不够耀眼呀，你不用像太阳一样滚烫，做颗温柔的小星星也能照亮自己的小世界哦。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

0: 身轻，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2: 好朋友在这里，要求是很好听。
3: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4: 不用总追求完美模样呀，你脸上的小雀斑，衣服上没捋平的小线头，都是独属于你的可爱标记，这样的你才最鲜活，对不对？

别总先想着迁就别人哦。你想吃的草莓小蛋糕，想看的治愈小动画，都该排在前面，自己的心意才是最该被宠的小宝贝啊。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一个人待着也超幸福的，对不对？嚼着软糖，听着轻音乐，跟自己好好相处的时光，藏着满满的小温柔呢。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

0: 球就永远是春天了，这不是很好吗？
1: 不是这样的，温室效应让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冰山会融化，淹没好多地方，水分大量的被蒸发，原来那些喜欢凉爽的花草就会死掉，地球上的气候就该乱了。温室效应是全球的环境大问题呢。
0: 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爸爸，山是像树一样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1: 山呀，可以说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但是和树不一样，山是地壳的运动形成的。地球表面上的陆地分成几个很大的板块，这些大板块在海洋里漂浮运动，它们互相的碰啊撞啊挤啊，有的地方被越挤越高就成了山了，而且呀，一直都没有停止，山还会越长越高的。由于有了地壳运动，有的地方过去是海底，现在变成了山。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过去就是海底，有的原来是陆地，现在已经沉到海底去了。传说中沉到海底的大西洲，现在已经在海底下找到了，真是沧海变桑田呀。
0: 火山为什么会喷发？爸爸，火山能喷火吗？
1: 火山喷出来的是非常非常热的岩浆，比火还要热呢。
0: 那它为什么会从山里喷出来呢？
1: 这呀，是一种自然现象。地球内部的岩浆在里面流来流去，总想找个地方钻出来。它找到地壳比较薄的地方，就从里面冲出来了呀。
0: 可是山不是很高吗？那个地方的地壳应该很厚啊。
1: 你说的对，可是那里本来没有大山，是喷出的岩浆变冷后凝固成山的。
0: 哦，我明白了，岩浆从薄的地方喷出来，又把那变厚了。
1: 对了，宝宝真聪明。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不用等别人夸你啊，今天好好喝了热水，也绿植浇了水，都可以对着镜子比个心，自己的肯定才最暖心，对不对？心里装太多事，就找张彩纸写写呀。

平凡日子里藏着好多小甜呀，比如咬到流心的蛋黄酥，听到刚好喜欢的歌，这些小事都是生活给的小糖呀。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一段宣传之后回来，陪你听到的是阿福邓福如这首神奇的歌《良人》。你暂时会觉得它的编曲听上去非常单薄，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它只是一首 demo 小样，你又会哇哦。

一首 demo 小样，来自邓福如的《良人》之后，来陪你听到的是 MC Hotdog 热狗的采样。那采样子欧阳菲菲那首经典老歌《Hey Hey Taxi》，说的是一个酒鬼撞上了一个脾气。

Hey taxi， 这种场面应该是除了酒精过敏之外，每一个男生都经历过的事情。MC Hot Dog 热狗之后，来陪你听到的是我们内地的 rapper 鲁一，还有来自台湾蛋堡的合作《焦点》。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好朋友在这里，要说是不好听。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若琳的翻唱《亲密爱人》之后，我要陪你听小琪她的老歌《烛光》。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永远都忘不了那支 MV 当中穿着白 T 恤、短发、特别清纯的美少女？它会让人觉得想念的重量原来也可以是。

虽然很多人都没有做过在大学里面组一支乐队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在高中都玩过吉他，就像是高中生玩吉他曾练的小齐的老歌《烛光》之后，我们走向了大学，这是维利安的美式摇滚，轻轻松松告诉你 We will never know， 那些搞不清楚的就随他去吧。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塞翁失马，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遭到暂时的损失，可能因此而得到好处，也指世事多变，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塞是指边疆险要之处，翁是指老头。这次成语来源于《淮南子》，书中记载，从前在西北某个要塞附近住着一个老翁，一天他儿子的一匹马忽然逃到塞外去了，无法去寻找，为此很懊恼。附近的人知道后都来安慰他，劝他别懊丧地闹出病来。可是失主的父亲却毫不在乎地对大家说，
2: 逃失了一匹马，怎么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呢？

他对他这话的意思不理解，也不便询问，只好离去。过了几个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陶氏的马忽然回来了，并且带来一匹高大的骏马。附近的人知道了，纷纷来庆贺，并认为老翁先前讲的话很有道理。不料老翁对此并不感到高兴，反而冷冷地说，陶氏的马回来了，还带来一匹骏马，但怎么知道这不会成为一件坏事呢？大家听了心里都纳闷起来，这老翁也太怪了，明明是件好事，怎么又去想的坏事呢？老翁的话又讲对了，儿子最喜欢那匹骏马，经常去骑它，不料一次不慎摔下，跌折了脚骨，带来了不幸。附近的人都上门去慰问，想不到老翁又说了大家不能理解的话，跌折了脚骨，又怎么知道不会成为另一件好事呢？果然一年后，塞外的匈奴兴兵入侵，老翁家附近的青壮年都应征入伍去作战，结果大多数战死，家里的老人没人照顾，有的因此而死去。而老翁的儿子因为脚跛未能应征入伍，从而和老翁都保全了性命。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慢慢，这是已经经历了147场演唱会的张学友，柔软的、伟大的、浪漫的歌神。我是 baby， 我在这儿陪你慢慢听歌哦。

0: 清晰。
1: And now everybody to the dance floor。
0: 张惠妹之后陪你听到的是这位95后小鲜肉，我们小姐姐眼中的 Austin。 现在继续陪你听到的是大都市的声音，来自周柏豪和黄禹锡的 How Do I Look。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6: 胜过所有道理，
5: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6: 抵不过我乐意。
5: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听歌更自在。
7: 这个美丽的、性感的、有才华的、极具魅力的女人杨乃文，她为徐静蕾的电影《绑架者》和黄立行共同创作的歌《逃兵》。

陪你听到是杨乃文的《逃兵》。因为和创作者之间曾经的关系，我想这一次合作一定是会被载入史册，被传承佳话的。继续陪你听到是歌神张学友在《雪狼湖》当中粤语版本的《爱是永恒》。

我已经57岁了，还在台上。希望台下的你们永远不要放弃追求梦想的权利。哇，这句话他的演唱会又再次印证了老歌永远是无敌的。继续，这是充满能量的侧田，他的歌 Upside Down。

日日就如流离，无力感怎应对困难时期？不想呼吸，就是未能逃离，还未懂怎去放弃再惦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在华语男歌手当中，像这样永无止境的气势和荡气回肠，只有山丘。这是小霞黄绮珊，我们明天再见。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最近有一个还挺好玩的梗的，在朋友圈里面经常出现，说喝酒误事，上闹钟上成了计算器，点了一个7:30。今天早上我也是和闹钟大作战，结果起晚了。索性起来的时候瞄见了一点像现在这首歌一样的光亮。

下次你也可以和我一样拿妈妈来做测试，就当讨她一个欢心嘛，给她放黄雅莉的这首《再见面的时候》，特别江南小调的中国风，她一定会特别的开心。继续还是陪你听中国风，南拳妈妈牡丹江。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生日之后回来陪你听到的是顺子，他有很多的作品不是古典却胜似古典，因为他保留了大量音乐的完整性，比如说现在这首歌叫做《月光》。

有头有尾，有意境，有旋律的歌，来自顺子的《月光》。现在这是韦礼安，他的 pop 流行真的做得很不错。这首歌叫做《别说没爱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青花多说一点，向我睁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明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立行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仙容，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
7: 116-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个简单的手链，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圆珠笔，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觉得小事不值得用心，给常用的旧水杯换个柔软硅胶盖防烫，帮同事把杂乱的桌面理出小空间，随手给公共绿植擦去叶片浮尘。这些藏着温度的举动，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魔法。

就算偶尔忘了朋友的小嘱咐也别慌，补份对方爱读的短篇小书，在一起泡杯温热的陈皮水，真诚的惦记比完美的记性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热闹凑节奏，有人爱打卡网红场馆，有人爱在家给旧相册写段回忆注脚，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1: 昨天，我县百姓舞台堰城村播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西渡镇梅花村举行。活动紧扣加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相关要求，创新推出讲政策、比才艺、带好物三位一体模式，着力把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基层治理的坚强阵地和服务群众的温馨家园。
2: 活动通过实景展示讲比带三位一体运行模式，在以讲润心环节，沙桥镇官网村党总支书记唐百生用方言微宣讲医保、社保、反诈禁毒等惠民政策，库松桥镇金华村党总支书记林建华现场讲述全国诚信之星黄玉香替子还债的感人故事，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文明清风浸润人心。
3: 作为基层村干部，修建自己有把精彩，有桥头、人头、走家徐福啊，拉家乡的信息，就开武将天头分信息，把一些重点运行工作必须当年个即干即修，农活农保、一横一竖、协助反诈、安全生产等一系列的工作，以拉家乡的信息给老百姓这个进行宣传，这样老百姓这个移动又觉得我们还跟拉近了距离。
4: 我们村的黄玉香老奶奶呢，这种讲诚信的精神，我们经常通过开这个群众代表啊，党员冬春训活动啊，进行宣讲这个事迹，希望把这种讲诚信的精神啊，在我们村呢继续发扬光大。因为讲诚信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种美德，希望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在以比聚力环节，台九村村民带来斗笠舞，丰收喜洋洋。

0: 场，群众从台下观众变身台上主角，县融媒体中心、县文化馆的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乡村舞台处处欢声笑语。在以待赋能环节，示范直播间同步开启公益直播，与征阳时光大舞台线上流量联动，主播现场推介衡阳县农特产品、非遗民俗和乡村文旅线路，同步发布便民岗位信息，实现既带货又带服务。西渡镇西渡村率先把党群服务中心闲置功能房改造成助农直播间，让村民拎着菜篮子就能走进直播间。
1: 把我们的党群服务中心闲置的一个功能房把它腾出来，打造我们的助农一个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是老百姓盯着菜篮子能进的直播间，村民可以盯着小菜绿豆各种农产品能走进的直播间。去年帮助村民卖出了将近30万块钱的农产品，通过这种党群服务中心引导村民走进我们直播间，我们想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助力乡村振兴，帮助更多的村民增加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
0: 本次活动由县委组织部主办，县融媒体中心承办。作为承办方，县融媒体中心将全程当好村级阵地的技术员、宣传员、运营员、服务员，统筹抖音视频号、公众号矩阵，联动征阳时光大舞台做好预热、直播、报道、切片。后续还将分层开展基础班、提升班培训，年底评选优秀村播，举办成果展示，让村播持续热在基层，惠及群众。按照部署，我县将在10月至12月集中推进系列活动，推动全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管起来、用起来、活起来，让党的政策讲起来，群众才艺比起来，家乡好物带起来，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2: 昨天，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主持召开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
3: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关于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等名单草案，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会议原则通过了相关报告，决定提交县19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武建春、副主任龙国华、林小林、周新生、张宇宙、刘国荣出席会议，县领导陈仓应邀列席会议。
2: 今天上午，政协衡阳县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财会发展执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委员们围绕报告进行了深入协商讨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方云庚要求，政协换届是全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程各方面，严守换届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联系群众、履职能力突出的委员队伍。要统筹精细施策，全力做好大会筹备工作，确保政协衡阳县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成一次团结民主、凝心聚力、风清气正的大会。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政协衡阳县第12届委员会委员规模、结构和提名人选情况报告，并进行协商表决。县领导陈仓、廖双九、周忠良、唐北江、贺小娇出席会议。
2: 昨天上午，挥拍立青春，健体向未来。2026年湖南省中学生乒乓球比赛在我县实验学校开幕，来自全省多所中学的乒乓健儿齐聚征阳大地，将在为期6天的赛事当中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充分展现新时代湖南中学生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
3: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国旗方阵、彩旗方阵、裁判员方阵以及长郡中学、湖南师大附中、县三中等11支参赛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开幕式上，县委常委、副县长肖珍珠致欢迎词，他表示，近年来我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入推进体教融合，致力打造校校有强项、项项有强效的体育育人格局。我县将以承办此次赛事为契机，扎实做好赛事组织、场地保障、安全防控、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安全有序、温馨舒适的比赛环境，持续深耕全民健康事业，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湖南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鲁和阳宣布开幕。本次赛事共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比赛采用五局三胜制、每局11分制，执行国内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定。比赛从10月13号持续至18号，各代表队将向团体和单项奖项展开激烈角逐。此次省级赛事落户我县，既是对我县体教融合工作的充分肯定，也将进一步助推我县校园体育事业提质发展，充分展现传山故里、征阳大地的文体魅力与青春活力。
0: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兴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不治愈的短纪录片，把烦恼写在便利贴上再贴到阳台，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给旧笔记本包层棉麻书衣，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图书馆的翻书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好看的笔记本，下次见面他会带本烫金封面的笔记本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塞翁失马，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遭到暂时的损失，可能因此而得到好处，也指世事多变，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塞是指边疆险要之处，翁是指老头。这次成语来源于《淮南子》，书中记载，从前在西北某个要塞附近住着一个老翁，一天他儿子的一匹马忽然逃到塞外去了，无法去寻找，为此很懊恼。附近的人知道后都来安慰他，劝他别懊丧地闹出病来，可是失主的父亲却毫不在乎地对大家说，逃失了一匹马，怎么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呢？大家对他这话的意思不理解，也不便询问，只好离去。过了几个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逃失的马忽然回来了，并且带来一匹高大的骏马。附近的人知道了，纷纷来庆贺，并认为老翁先前讲的话很有道理。不料老翁对此并不感到高兴，反而冷冷地说，逃失的马回来了，还带来一匹骏马，但怎么知道这不会成为一件坏事呢？大家听了心里都纳闷起来，这老翁也太怪了，明明是件好事，怎么又去想的坏事呢？老翁的话又讲对了，儿子最喜欢那匹骏马，经常去骑它，不料一次不慎摔下，跌折了脚骨，带来了不幸。附近的人都上门去慰问，想不到老翁又说了大家不能理解的话，跌折了脚骨又怎么知道不会成为另一件好事呢？果然一年后，塞外的匈奴兴兵入侵，老翁家附近的青壮年都应征入伍去作战，结果大多数战死，家里的老人没人照顾，有的因此而死去，而老翁的儿子因为脚跛未能应征入伍，从而和老翁都保全了性命。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气，会想抱会喜欢的针织靠枕，把情绪跟家里的小金鱼絮叨絮叨。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薄荷糖，口袋里装的迷你绘本，书里夹着的手工书签，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扎个简单的麻花辫，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成沃土育精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觉得小事没分量，给常用的笔筒、缠圈、染毛线防硌手，帮邻居把门口的快递摆得整齐些，随手把公共区散乱的杂志理成摞，这些藏着用心的举动，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魔法。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热闹凑节奏，有人爱逛拥挤的市集，有人爱在家给绿植换个透气的陶盆，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经验米，60年米。

0: 传承惊艳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惊艳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继续来收听，丁伟正在直播。细说往事，这首歌风格清新柔和，让人都心疼，就犹如无数的轻柔手穿过耳膜，轻抚灵魂。在台湾流行乐坛的黄金时代，细说往事也算得上是一张企划概念统一、音乐质感朴素的专辑，其中的歌曲有别于昔日校园民歌的青涩和其实流行乐的华丽，既保留了校园民歌的余韵，又增添了流行乐的清新。听到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

周传雄，他曾经的艺名叫小刚，台湾歌手、音乐制作人。1989年以艺名小刚闯荡歌坛，他入歌坛原来以偶像歌手包装，到了98年开始以他的本名发表专辑，逐渐展现出他的创作实力，被称为情歌教父，是一位创作俱佳的歌手。听到周传雄，暖风。

人生的幸福需要用平常心去承载。太阳每天升起，每天落下，一个人的一生能够看到几次日出日落的景致呢？因此就要去珍惜，绝不虚度光阴，要每天都过得充实、有意义，有益于人，也有益。

0: 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张蔷的歌声曾经风靡了大街小巷，被誉为 disco 女皇，无敌电嗓，以性感率真阳光的演唱方法与演唱风格，开创了流行乐坛的艺术新模式，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星，是2000余万张专辑销售记录的保持者。听到张蔷《好好爱我》。我的一

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热恋情，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1: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2: 听歌，五月光。
1: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3: 听歌五月光，欢迎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邓丽君在生前找了一位词作人，为李白的七言绝句《清平调》谱上了曲。之后呢，直进录音室唱了一段小样，之后这个小样就一直封存着，而且奇迹般的躲过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大火。而这一半的《清平调》也成为邓丽君她的遗作。5月8号是逢邓丽君去世20周年纪念日，由天后王菲录制隔空对唱版的单曲。这期一开始，我们来听到这首很特别的歌《清平调》。

到了一定的年龄，便学会了寡言，每一句话都要有用，有重量。喜怒不形于色，大事淡然，有了自己的底线。

接下来这首歌是郭靖的《不想有遗憾》，歌曲延续了郭靖的情歌风格，同时这首歌曲也是戏剧《长不大的爸爸》的插曲。面对感情里的两难，是该选择不显于外，默默的承受，还是应该乐在其中很享受呢？两种反差很大，截然不同的感情态度，还是那么好听的歌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0: 什么是温室效应？爸爸，温室里真暖和，花呀草呀都那么漂亮。
1: 是啊，温室里养的是热带的花草，所以要保持高的温度才行。可是宝宝你知道吗？咱们地球也会变成温室呢。如果大气里有很多的二氧化碳，白天的时候阳光可以穿过二氧化碳层，把热量传送到地球。可是到了晚上，地面向外界散发热量的时候，却被二氧化碳层给吸收了，热量散发不出去，地球就像温室一样，温度总是很高，这就是温室效应。
0: 那地球就永远是春天了，这不是很好吗？
1: 不是这样的，温室效应让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冰山会融化，淹没好多地方，水分大量的被蒸发，原来那些喜欢凉爽的花草就会死掉，地球上的气候就该乱了。温室效应是全球的环境大问题呢。
0: 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爸爸，山是像树一样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1: 山呀，可以说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但是和树不一样，山是地壳的运动形成的。地球表面上的陆地分成几个很大的板块，这些大板块在海洋里漂浮运动，它们互相的碰啊撞啊挤啊，有的地方被越挤越高就成了山了，而且呀，一直都没有停止，山还会越长越高的。由于有了地壳运动，有的地方过去是海底，现在变成了山。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过去就是海底，有的原来是陆地，现在已经沉到海底去了。传说中沉到海底的大西洲，现在已经在海底下找到了，真是沧海变桑田呀。
0: 火山为什么会喷发？爸爸，火山能喷火吗？
1: 火山喷出来的是非常非常热的岩浆，比火还要热呢。
0: 那它为什么会从山里喷出来呢？
1: 这呀，是一种自然现象。地球内部的岩浆在里面流来流去，总想找个地方钻出来。它找到地壳比较薄的地方，就从里面冲出来了呀。
0: 可是山不是很高吗？那个地方的地壳应该很厚啊。
1: 你说的对，可是那里本来没有大山，是喷出的岩浆变冷后凝固成山的。
0: 哦，我明白了，岩浆从薄的地方喷出来，又把那变厚了。
1: 对了，宝宝真聪明。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

美好的日子给你带来了快乐，阴暗的日子给你带来了经验，所以不要对生命当中的任何一天怀有遗憾。

接下来是欧阳菲菲的《爱的路上我和你》，经历了长夜，守候了黎明，穿行过黑暗，还相信阳光，带着强大的内心上路，脸上有卑微的笑容，一路看山看水，走走停停。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你想要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有一个人能够给你希望和力量，能够让你感觉为了这个人活着真好，那这个人

可能就是他。无数次你拿起手机，但是最终放下，你告诉自己，这一次你又忍住了，不打扰，是你最后的温柔。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假如我来到世界上一遭，只为了与你相聚一次，只是为了亿万光年里的那一刹那，一刹那里所有的甜蜜和悲戚，那么就让一切该发生的都在瞬间出现，让我俯首感谢所有星球的相助，让我与你相遇，与你别离，完成了上帝所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丁伟正在直播。我记得他眼神的光芒，记得他贴近的鼻息，记得 T 恤的颜色，记得他伤心流泪，记得他笑容爽朗。尽管我什么都没有忘记，但是依然什么也都没有留下。梅艳芳，亲密爱人。

张智霖的演唱风格整体是呈现抒情浪漫的风格，歌曲呢多为容易上口的舒缓小曲，缺点自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惊喜和叹服。他的确天生有一副好嗓子，不管是低音还是高音，他都可以游刃有余，唱起来十分的轻松自如。更难得的是，他不仅注意歌曲的唱腔方面的技巧，在感情的抒发上也是非常用心的。听到张智霖《片片枫叶情》。

你是我最好的光阴，你是微凉的晨曦，你是只属于我的真情异兽，你是南方天空黄昏的雨水。诗经在轻喊你的名字，在你的头顶，云层是一张恍若隔世的唱片，我翻来覆去的听。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丁位精工制造。
1: 郑中基他自小在录音室里摸爬滚打，因而培养出了良好的音乐感。曾经他是张学友、谭咏麟、李克勤等大牌歌手的和声，歌唱水准当然不用质疑了。90年代后期，香港流行乐坛最畅

06年，戚薇第一次参加了歌唱选秀。07年，她第一次拿奖。08年，她第一次发表了创作歌曲。来听到戚薇，如果爱忘了。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生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豪逸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明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烈星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

让耳朵掀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生活就像个大大的糖果罐呀，甜或暖都能自己挑，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你喜欢的味道才最对味，对不对？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成沃土育精怀，健康古法炒制茶，衡阳精怀茶，天然炉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精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6: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7: 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6: 昨天，我县百姓舞台燕城村播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西渡镇梅花村举行。活动紧扣加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相关要求，创新推出讲政策、比才艺、带好物3位一体模式，着力把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基层治理的坚强阵地和服务群众的温馨家园。
7: 活动通过实景展示讲笔带3位一体运行模式，在以讲润心环节，沙桥镇官网村党总支书记唐百生用方言微宣讲医保、社保、反诈禁毒等惠民政策，库松桥镇金华村党总支书记林建华现场讲述全国诚信之星黄玉香替子还债的感人故事，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文明清风浸润人心。
8: 作为基层村干部，修建自己有把精神，有桥头、人头、走脚徐福啊，拉家乡的信息，就开武将坑头分信息，把一些重点性工作必须当前个即干即修，农活农保、一横一竖、协助反诈、安全生产等一系列的工作，以拉家乡的信息给老百姓这个进行宣传，这样老百姓这个移动又觉得我们还跟能跟拉近了距离。
9: 我们村的黄玉香老奶奶呢，这种讲诚信的精神，我们经常通过开这个群众代表啊，党员冬春训活动啊，进行宣讲这个事迹，希望把这种讲诚信的精神啊，在我们村呢继续发扬光大。因为讲诚信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种美德，希望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在以笔聚力环节，台九村村民带来斗笠舞，丰收喜洋洋。 群众从台下观众变身台上主角，县融媒体中心、县文化馆的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乡村舞台处处欢声笑语。在以待赋能环节，示范直播间同步开启公益直播，与征阳时光大舞台线上流量联动，主播现场推介衡阳县农特产品、非遗民俗和乡村文旅线路，同步发布便民岗位信息，实现既带货又带服务。西渡镇西渡村率先把党群服务中心闲置功能房改造成助农直播间，让村民拎着菜篮子就能走进直播间。
10: 把我们的党群服务中心闲置的一个功能房把它腾出来，打造我们的助农一个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是老百姓盯着菜篮子能进的直播间，村民可以盯着小菜绿豆各种农产品能走进的直播间。去年帮助村民卖出了将近30万块钱的农产品，通过这种党群服务中心引导村民走进我们直播间，我们想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助力乡村振兴，帮助更多的村民增加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
7: 本次活动由县委组织部主办，县融媒体中心承办。作为承办方，县融媒体中心将全程当好村集阵地的技术员、宣传员、运营员、服务员，统筹抖音视频号、公众号矩阵，联动征阳时光大舞台做好预热直播报道切片，后续还将分层开展基础班、提升班培训，年底评选优秀村播，举办成果展示，让村播持续热在基层，惠及群众。按照部署，我县将在10月至12月集中推进系列活动，推动全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管起来、用起来、活起来，让党的政策讲起来，群众才艺比起来，家乡好物带起来，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6: 昨天，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主持召开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
11: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关于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等名单草案，衡阳县第19届人。

0: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衡阳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衡阳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会议原则通过了相关报告，决定提交县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武建春、副主任龙国华、林小林、周兴生、张宇宙、刘国荣出席会议，县领导陈仓应邀列席会议。
1: 今天上午，政协衡阳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财会发展执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委员们围绕报告进行了深入协商讨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方云庚要求，政协换届是全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程各方面，严守换届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联系群众、履职能力突出的委员队伍，要统筹精细施策，全力做好大会筹备工作，确保政协衡阳县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成一次团结民主、凝心聚力、风清气正的大会。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政协衡阳县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规模、结构和提名人选情况报告，并进行协商表决。县领导陈仓、廖双九、周忠良、唐北江、贺小娇出席会议。
1: 昨天上午，挥拍立青春，健体向未来。2026年湖南省中学生乒乓球比赛在我县实验学校开幕，来自全省多所中学的乒乓健儿齐聚征阳大地，将在为期6天的赛事当中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充分展现新时代湖南中学生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
0: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国旗方阵、彩旗方阵、裁判员方阵以及长郡中学、湖南师大附中、县三中等11支参赛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开幕式上，县委常委、副县长肖珍珠致欢迎词。他表示，近年来我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入推进体教融合，致力打造校校有强项、项项有强效的体育育人格局。我县将以承办此次赛事为契机，扎实做好赛事组织、场地保障、安全防控、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安全有序、温馨舒适的比赛环境，持续深耕全民健康事业，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湖南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鲁和阳宣布开幕。本次赛事共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比赛采用5局3胜制、每局11分制，执行国内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定。比赛从10月13号持续至18号，各代表队将向团体和单项奖项展开激烈角逐。此次省级赛事落户我县，既是对我县体教融合工作的充分肯定，也将进一步助推我县校园体育事业提质发展，充分展现传山故里、征阳大地的文体魅力与青春活力。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别人的看法别太在意啊，就像戴上喜欢的耳机，把杂音调小，只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就好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现在爱情当中的你，希望自己精明到所有事情都知道，还是希望单纯到像一个傻子一样永远懵懂呢？精明没有什么不好，但可能会受伤。其实能做个傻子也挺好，要的不多，但是得到什么都会觉得分外珍贵。林宥嘉《傻子》这首歌，一起来听。